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护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了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塘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圃九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

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

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儿。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六月到七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入园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景堂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掏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景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十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是我们的调皮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小平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半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龟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去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万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琼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地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质向好，连日来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减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差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椰城相见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

相见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千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立项，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镇完整的创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钱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钱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钱多设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钱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钱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玲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

高破处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啊，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摆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的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婆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计跃升到5万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最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婆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原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

原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里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里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的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

0: 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耳，
3: 各位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

0: 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首歌发行到1999年 ，Elva 萧亚轩的同名专辑哦。我觉得当时还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专门去查了一下 cappuccino 究竟是什么。于是后来和同学们啊，转身和家里人每次出去的时候说：“你想要喝什么？我想喝一杯 cappuccino。”
1: 坐在咖啡馆。
0: 时隔很多年，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情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你的生活又有些怎样全新的突破呢？

0: 要把萧亚轩，刚开始他出道的时候啊，真的是掀起了一波高高的鼻梁，然后小小的细细的眼睛的这种审美，很有东方的韵味哈、啊。后来又开始 PK， 说到底是大眼迷人，还是小眼更有这个耐看度呢？潮流就是这样，审美的趋势也是在不断的循环当中。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真正的是源于他的自信，他大方，还有他的这种极其乐观向上的心态。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开启了今天在午间为你带来的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已经看见馒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

想问问，当时在听着卡布奇诺的这波人，现在已经在哪儿了？现在都在干些啥呢？看来咱们都是一波人哈。当年听着的歌，从发行，然后可能你还会买一张正版的专辑，然后到现在，时隔多少年，再次去听，是不是心情还是不一样？但是当年喜欢的歌，现在听了还是会喜欢，好像喜欢的就是自己的一份记忆，喜欢的是自己曾经喜欢的感觉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歌在你的记忆当中，它其实一直久久萦绕？比如说像刚才 Cappuccino， 我会的歌不多，但是每一次 Cappuccino 一上来就能够跟着唱，而且基本上毫无差错啊，能够完全的唱出来。其实我觉得我记歌词记得特别不好，我一定是属于那种当众来唱歌时再熟的歌都会忘词的人。你说主持人不应该会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对于歌词我特别不敏感，对旋律也 just so so， 但是就是 Cappuccino 这首歌旋律一响怎么都不会错，不知道为啥。你有喜欢听的歌也可以发送和我们来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直接发送过来啦。因为现在同名的歌还是比较多，大家最好是歌手的名字再加上歌名发送。我们也希望在每一天姐姐加油一开始的这个开场曲都是一些大伙儿点的歌。好吧，今天的姐姐超有话想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一些能够让我们的日子鲜活起来的经验哦。先来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有一个叫 Joy 的朋友说，我的经验是去工作、去学习、去做一些不一定喜欢但是肯定有帮助的事情啊。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压缩了刷短视频的时间，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随便做点什么别的都觉得很开心。比如写影评，休息的时候写影评 VS 刷短视频，肯定是刷短视频更加的轻松。但是如果在加班工作 VS 写影评啊，肯定就会选择写影评了。兴趣都是在逃避学习工作当中呢培养出来的啊，尽量让自己减少刷时间的手机吧，用别的事情填充一下这些事儿。第一个网友的分享就是实干的鸡汤。好，还有一个网友说，参加跟别人一起的高强度的活动，比如出门旅行、团跑，动脑子多的人呢，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思考，而是一种明确的感觉作为驱动力，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这句话说的特好，一种明确的感觉作为驱动力哈，而且去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有时候我们的目标也不能说好高骛远，只是说对于当下而言它的路径是不太明晰，就会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当你自己都觉得路径不太明晰的时候，可能咱要去实现是件特别难的事儿，你有种感觉无从下手，对不对？云师他说，我会去报一场考试，然后逼着自己为了不浪费考试费而去复习，从而获得新的技术啊，有些技能考试等等，反正就是能够让自己在某一个阶段有所提升，这就是一种具体的行为引导力，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不然你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和时间限制，有的时候会觉得日复一日啊，每天好像都在做，每天好像都会设置一些想要去实现的，总是没有一个时间节点，你就看不见它具体实现完成的进度。说到看书考证，我就想到曾经的我在贵州啊，在省台，我们的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好姐妹，她就是一个特别热衷于各种各样考证考试的人。我当时就问她，我说你这个考这么多的证，你是有具体的用途呢，还是说为自己未来职业有一些新的规划？她说完全没有。其实她说我考这些证，我只是考虑到当下我就是感兴趣了，比如说他会去考察医师啊等等。我说对，因为有一些可能和你平时的

工作甚至是生活关联性不是很强，但是你会去考的动力，他说就是当下我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或者我说诶怎么会有这种证，这个证考起来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我需要怎么去做我才能够达标它，于是我就去参考了，而且很认真的对待。他最厉害的一点在我的心里啊，我觉得考试运挺强而且很努力。

朋友就是这样。后来他考研也是一样，哎呀，我觉得还是因为努力的成分更多吧。在刷新网上的朋友分享，他说我是一个三分钟的热度，但是通过不停的尝试，间接性的热爱，也能够勉强的保持活人感。间接性的热爱，动不动下棋、书法、看书、打游戏、看电影、聚会、睡前播客、做家务、养猫、做瑜伽、逛街、户外活动、烧烤、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展会、随机坐公交车。那姐妹们，以上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是戳中你们的？这个厉害啊，一些能够让日子鲜活起来的经验。你的鲜活起来的经验就是生活里面的细节一个都不放过，只要能想到都去体验一番。好了，和大家分享到是刚才我在网上去找的一些网友们在帖子下跟帖留言，生活当中日子里面可以让你鲜活起来的经验，大家不妨在这个午间也一块聊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见喽。在我看来，鲜活的经验一定是可能之前基本上没有踏足的，很少接触的，没有想过去尝试的。那现在为了丰富，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加的不一样，我会选择去挑战一下，或者是尝鲜一下。比如像之前和大家分享，我最近买了一只宗师蜥，为什么呢？我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这种爬行类的宠物，有的人是接受度很强的，有人听了之后鸡皮疙瘩就立起来了哈。我曾经其实对于像这种蜥蜴类的爬行动物，其实兴趣度可能没有被完全的激活只是说不排斥不反感。哎，后来突然之间我就心血来潮，就觉得看了很多这些爬宠的达人们他们分享养宠的这个经验，又看了很多和宗师蜥息息相关的它生活的习性啊，和主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哈。虽然我觉得这个互动也是有点主人和蜥蜴之间的自我安慰，实际上也没有互动，因为爬行类的动物你要让它像小猫小狗一样的这种很难，哺乳类的动物这样是不能够等号的。哎，但是在某一个阶段时，你就想去尝试一下以前自己完全不会想，甚至觉得不可能在我身上，不可能在我生活当中我会去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就尝试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科普，先要了解一下，当一个全新的生物哈，你要和它接触的时候，你该怎么样能够提供一个好一点的生存环境？这种负责任心至少我们还是得有。当我掌握了基础的知识，觉得还可以时，我真的就行动了。我觉得因为有这样一只小小的宗师蜥，会让我的每天的生活是出现了一些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角度去观察，这个爬行动物，它真的好像和我们平时认知到的这些植物啊哺乳类的动物完全不一样，它的习性包括怎么，你也会跟着去配合和适应。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最为简单和表面化的让生活变得更有一些些精彩的一种经验。那么大家也欢迎可以把你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日子突然变得有那么点乐趣了，有点不太一样的这种经验也告知给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环节当中，一起来听听各位的分享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可能听到前半部分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陌生，可是我觉得当副歌唱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可以跟着唱了。

你说这啥歌来着，的确在副歌部分还是能够唱一下啊。未接来电啊，杨乃文的一首歌，对吧？在副歌的时候你会听，好似听过好几次，但是呢你要说说这个歌名究竟是啥，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有些旋律就是非常经典，你听了之后你能哼一哼，但是具体的歌词咱们也唱不出来。就在这样的午间啊，希望和大家重拾一些记忆当中很熟悉但是总是想不起歌名的歌。阿正说，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日子鲜活，尝试做过木雕吗？大家哟，你这一开始的起点就挺高哈。木雕在海口，我记得曾经我去采访过一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就是木雕，专门做木雕，而且是非遗传承人。我看了他做的很多这种木雕的工艺品，我就发现人的心灵手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词语存在，那就是将我们生活当中所看见的这些事物具化呀，四字具化，画龙点睛。就是你看简简单单这些木头，可是在老师的这个巧手当中就可以呈现出来啊。然后还有石雕，我也认识到一个石雕的老师。说到这个和雕刻有关的，我们是不是有想到还有椰雕？记住不？椰雕把我们的椰壳。

雕刻成为不同的工艺品。可能传统的椰雕我们想象的就是简简单单，椰壳上画一些画面啊图画，然后用这个巧刀给它勾刻一下。但是现在真的我们这些非遗文化得到了更全方位的呈现，比如之前看见椰雕做成了非常时尚的小拎包，获得全国的奖项，这种包包再加上一些时尚的元素哈，上面用一些皮层构建，下面的包底拖着的包底就是椰壳，会觉得这个艺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灵感源于生活细节，更多源于一个人对于工艺品独特的理解，就将很传统的一些老手艺编织出了新的梦想。听见这位朋友这样说，突然之间有感而发啊。我再看看，有朋友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记得带上你的相机，没有相机手机也不要停下来，多拍点照片，整理照片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这段旅程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鲜活起来，尤其是在整理相片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尘封的记忆啊，冰冷的记忆，你突然之间就觉得它就像珠串一样的串联在一起，可以回味每一个细节和当下你遇见的人和那个时候旅行的非常美好的心情。或许在旅程的过程中我还可以邂逅一些不一样的朋友呢。在今天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我们正在和各位共同聊到的是哪一些小小的经验可以突然让你的日子觉得鲜活起来，或者突然就让我觉得日子又亮堂起来了。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

0: 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

0: 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3: 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生活里面一些尝试吧，或者一些经验，可以突然之间让你的日子亮起来，变得与众不同了一些。比如说喜宝，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他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培养输出型的爱好，画画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有很多成人班的这种，或者是一些公益课程，可以带着大家去学学素描，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种艺术型可以接触到的门类哈、啊。如果有时间可以报班，哎呀，还有前提之下，就有一些班，公益班的确比较火热啊，看看你的网速和运气是否到位了。实在不行，咱们呢也可以给自个儿报一个班。你会发现现在沉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感觉挺难，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很忙碌，但是真正的如果沉下心来做成一件事儿，你会觉得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而且比小的时候去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到现在去做有所成，收获感会更加的明显，你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WY 说可以一个人去书店逛一逛哈、啊，这种感觉会非常的舒服，而且他说我个人享受在书店非常安静的那种空间感。也有人如灿说我会选择沉下心来，哎，哪怕自己在家里研发一些菜呢，听上去好像没啥，但是做出来了那可就不得了了。有一些感觉特别平淡或者是不起眼的细节，但是你真正的给它做出来了，或者你真的是用心良苦的去研究它，去探索它，最后你会收获很多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说做菜这件事儿，很多人说做菜这不是很简单吗？有手都能做，那可不一定。我认为像做菜等等，它是需要一定的天赋的。这就好比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配料，同样的配方，然后两个人去做这个菜，做出来味道一定不一样。你不管是火候还是怎么样，就哪怕是同一个师傅对着左右两边人同时说，来，首先第一步放什么，第二步放什么，你相不相信就在师傅完全的指导之下啊，每一步都是按照师傅的统一规范流程去操作，而且旁边随时有人提醒，但是两个人做出来的结果还是截然不同。羽绒他说我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微微的小目标，比如说每个月哪怕你就是学一首新歌也行。你们刚开始我们节目一开始唱歌这件事儿让你心有所感，对不对？哎，对，学一首歌也行啊，完成小事收获感的这种成就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奶油包说我会主动去尝试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小事吧，比如之前和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块儿学做小饼干甜品，然后骑行陌生的街道，这种感觉我就是微小的新鲜体验，能够打破日复一日的这种乏味感。今天和大家姐姐加油超有话，生活当中的某一些经验会瞬间让你觉得平平无奇的日子也亮起来了，就是有些 全新的尝试。

也好，或者说是之前一直在想但是没有具体行动化的，我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它其实不涉及我到底要多么宏大的一个志向啊，就间接可以去实现或者可以让自己动起来的，并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确觉得自己感觉不一样了，心情也放松了，至少我的心情是豁然开朗的啊。你看也有朋友说要学会拒绝没必要的那些内耗，不想应付的社交直接推掉，留出时间给到自己，鲜活一点点会觉得很快乐。其实这件事我觉得要做起来挺难，学会拒绝没必要的内耗。你看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好多也有些好文好文分享时间当中也说内耗怎么怎么地，但是我觉得内耗这个事儿，你说你要把它割舍掉哈，不要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要懂得学会拒绝，否则就是无底线的在内耗。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就有的时候道理说得非常非常的明朗，但是我们要归为个人的实践，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阻碍，有我们很难去改变自我的一种行为，我们自己的一种性格，我觉得性格的底色非常的重要。所以怎么去拒绝别人，有的时候话已经满满的都在口中了，就差张口，但这嘴就怎么都张不开。对，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大家一群人在一起，大家提出来一些想法，其实你很想去拒绝就好比朋友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吃饭，你还有下一场还有什么事儿，所以你想要马上走，你就不断的在那磨蹭，比如说拿手机看一看啊，好像感觉自己很忙一样，其实你嘴里就有一句话是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又碍于情面，看大家都还聊得这么热火朝天，这句话你就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从这刻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内耗了，外人可能会觉得你要走你就走啊，你直接说有啥稀奇啊，就好比就是可能在开会的时候这个会已经拉长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你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打断一下，说哎，我这个下一场还有什么事儿，所以我得先走了，大家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再补充，我们在电话或者是微信联系哈。我们感觉私底下排练很认真很简单这个事儿，随口而出脱口而出，但是实际在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又好像觉得被封喉了一样，有些话想说怎么都说不出来，而且它会让你觉得很压抑。于是关于停止内耗这件事儿一直都在讲，但是一直都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大家有这种办法吗？绵佑说不要总是点外卖了，周末呢可以简单的煮一些面啊，炖一锅属于自己的夏日糖水，认真对待一日三餐，烟火气是最治愈人的。外面的饭菜再好吃，你都会觉得亲手做的美食总是能够把普通的日子变得更加的温柔啊！这就是常常在外漂泊的人说，我好想回家吃一口家里的饭。这吃一口家里的饭，家里饭的那种味道是来自于亲人的亲切和关心，就这种味道是你记忆当中你一直留存的，不在乎说究竟多好吃，但是就是有家的味道，有一家人坐在一起，就会让我们的平凡的日子变得很温柔，很有烟火气，很有力量。月光下的我说，刚才有朋友说这种突击型的考试，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你们说考试现在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完成一项什么专职的学习，我都觉得挺难的，每天回到家就瘫在沙发上觉得很累，整个人都已经被抽干了，还能够继续的想着去考一个什么证一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牛的事情，的确很厉害。但是不去尝试你永远没有办法激发自己的潜力，当你沉下心来去干一件事儿，并且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个周期的循环，你发现你真的实现了目标时，你就会觉得曾经你认为好高骛远的目标对于你而言你也是可以实现的，然后下次你对你自己的期待值和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个就是一个成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那有的人会发现这么多年了我始终不知道我的成长在哪，就是也许你还没有迈出这个第一步，对不对？但是我们

今天在说的这个第一步，不是说真的让大家现在你都去考一个什么证，你去考一个什么事，不是哈、啊，就是你从你曾经有过的想法，或者你一直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在我身上我做肯定是有困难的，你已经把很多困难都已经列在行动之前，那你先把这些困难能不能先抛到脑后，先把行动迈出。我们的结果无非就两种，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呗。那失败再继续，总比一直不迈出第一步，那就是连成功的0.01%的机会都没有。共勉啊。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之后呢回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小尾巴，好文分享时间。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爱需要一点冲动。都说长大的标志是开始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可爱情却扑朔迷离，遇到时总会方寸大乱。感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衡量的东西。当那只小鹿在你的心里不停乱撞的时候，所有的利弊规则都不堪一击。理性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学会权衡利弊是成年人的标志。在情感面前，人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无论看起来多成熟，都有无法丢掉的东西，比如对于爱的冲动。固然理性对于一段感情来说至关重要，离开柴米油盐和精打细算，日子终究无法维持下去。但是真正的爱情都会带有一丝的冲动，明明不划算，可是偏偏要这样。新闻里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让很多人潸然泪下，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诸如此类，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碎的细节，看起来非常的寻常。倘若对爱没有冲动，即使拥抱几秒也会觉得特别的别扭。冲动在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意味鲁莽不理智，爱的冲动却是因为遵循自己的本心。就像父母的爱，保护子女总是第一意识，自己的安全往往会放在身后。一个人只有在心里有你的时候，才会有去爱你的冲动。所以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很好判断，就是看他第一意识里面有没有你。心里有你的人，对于你一定有非常强烈的付出欲。理性和感性是两套不同的运算机制，理性的算法是为了求存，感性的算法是为了求爱。在感情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选择题，是不是应该为了理性而抛弃感性呢？而你的答案决定了你对待感情的方式。有人说，真爱需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冲动，为了爱没有犹豫的冲动其实就是勇气。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一件事儿，错过一个人，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没有命中注定的爱情，只有畏手畏脚的心态。勇敢是最接近爱的方式，但是勇敢又是爱情里面最为稀缺的资源。害怕和自卑是大多数人喜欢一个人的第一反应，害怕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害怕自己配不上对方，更害怕对方的世界里容纳不了自己。而这样的想法通常都是在大脑里反复计算的结果。从成本的角度去衡量，失去的痛苦似乎比得到的喜悦代价更高。可当我们给一段自己想要追求的情感设计太多的障碍，站在时间的维度上，总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多了那么一份遗憾和不甘。所以总有人感慨，如果我年轻时如何如何那便好了。终了才知道，当时的来日方长，且走且看，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以为自己算好了，其实是自己算错了。再甜蜜的感情也会日久生倦吧，从陌生到熟悉也是新鲜感渐渐消失的过程。很多时候想一想，其实并不是感情变淡，感情变淡只是一个现实结果，而是卸下了伪装，看见对方再无欲望。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更加在意

的往往是自己付出的沉没成本。感情里面也是如此，对一个人付出的越多，就越倾向于持续的投入。很多人陷在一段感情里面无法自拔，就是因为他的付出每一次都是不假思索的。假如他的付出是经过反复的衡量和斟酌，就不会有后来的痛苦。当然，这样的爱情也不是真爱。所有美丽的相遇都是源于冲动的，所有白首偕老的爱情都是因为持续的冲动。我看你如当年那般可爱，你看我也深情款款，爱意绵绵。没有道路通向真爱，真爱本身就是道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或者此后的人生换成了另外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很多时候他越超越了自私，成为无私，以至于可以不必计算和计较自己的得失，以至于成为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以至于可以让爱持续的保鲜。

柔柔说，爱是一种克制，爱是一种冲动，爱是一种感性，爱当然也需要理性。但是所有的条条框框，当你遇见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他们都不算数了。因为喜欢本来就是一件特别容易让人冲动的事儿。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

0: 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口。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
5: 1995年，19岁的邢少云被一辆大卡车送进海南省皮肤病医院麻风病区。
6: 哦，我当时是1995年，从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当时是以全校第五名的成绩，是包分配的。因为我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实习的，全省最大的综合医院啊，然后分配到这个地方来，但是确实心里落沙挺大的，整个医院就一条土路通向外面。我记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单位还是用大卡车是接我过来的。
5: 这一来，就再没有离开。31年后，他成为第4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也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31年，他如何走过？

0: 对19岁的邢少云来说，第一道难关不是护理技术，而是恐惧。那时的麻风病区离城市很远，离普通生活也很远。一条土路通向外面，四个病区分散在荒草和泥水之间，下大雨时水能漫到腰部。
1: 那么从第一病区走到第四病区5公里多，然后就当时就拿着药品啊、治疗房啊，要谁给病人处理嘛。有时候一下班脱那个口罩跟手套啊，都到处很多汗水。
0: 真正让他害怕的是第一次看见病人。
1: 当时有一个102岁的老人，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是爬在地上的。他是用那个小小那个凳子挪一步，挪一下凳子，挪就像爬出来见我的。哦，我当时好害怕哦。
0: 那一刻，邢少云本能的往后缩。他不是不善良，只是太年轻，也太害怕。这种恐惧没有停在白天，也跟着他回到梦里。
1: 当时做梦哦，经常半夜梦到自己得麻风病啊，然后就关在房子里，被人家关在房子里面，然后吃那个麻风药，全身都变黑啊，这样子。
0: 麻风病是一种主要损害皮肤和外周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在有效药物普及以前，它可能造成手足肌残、溃疡，甚至截肢。更长久的伤害是人们对它的恐惧。
2: 以前就比较难一点，1级、2级、3级、4级，要到四病区要骑车，就是怕麻风啊。一说麻风，都是说传染的，都不敢，比较恐怖一点。
0: 那时候，恐惧不止在人的心里，也写进每天的流程里。
1: 那时候一下班，我第一工作是干嘛？就是烫钱，只要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是要高压消毒后才能送流通到外面了，然后把它用那个消毒布包的，然后用高压锅消毒，消毒完以后就放在那个保险柜。我们那个有一个100多年的那个保险柜，很古老的一个。
0: 厚棉口罩，湿透的隔离衣，下班后的洗澡换衣，都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墙。
3: 口罩那种口罩呢是棉的，棉质的，12层的那种棉的，还有戴帽子。衣服呢要穿2套衣服在里面，你穿一好衣服出去的时候，你还拿一套衣服来换，赶紧进来洗澡换衣服回家，全部都湿透的。
0: 四个病区之间有土路、荒草、暴雨，还有病人家里用来看门的狗。
1: 所以他们养狗是顾家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查房，我就是去给病人打针，然后就被那个他就从那个草丛里面窜出来，就把我咬伤了。哦，我当时觉得好委屈哦，就觉得一下班就待在宿舍，就经常哭的这样子。所以很习惯了，我去哪都是拿着一只打狗棍呢，一手拿药，一手拿一根木棍，肯定要下病区，肯定要拿木棍了。
0: 比病区更难走出去的是麻风这两个字。
1: 我很多同学、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我分在哪里。我老是说秀英医院，他们说哦，秀英留一步，以为是省人医院的留一步，我也就默认了。因为都有歧视啊，很多年我很多亲戚都不知道我在那个麻风院工作。
0: 那个年代，麻风病区像看不见的影子，落在病人身上，也落在医护身上。他怕过，哭过，也委屈过，只是每一次想退后，他又看见那些老人。如果自己也走了，谁来换药？谁来听他们说话？谁来靠近他们？
1: 看着这群人，总要有人去干这些活啊！如果大家都走了，我都不知道谁能够在这里坚持啊！我想想，也不是说哎呀自己有多伟大啊，非要干嘛，就是，然后有时候心里也有点软，见不得别人。

0: 哭，我最见不得老人哭。
1: 留下就是改变的开始。2000年前后，一次全国培训改变了他。他看到专家不戴口罩和手套，直接走到治愈后的麻风病人身边，试教、检查、护理。那一刻，他才明白，有些距离，并不是疾病要求的，而是恐惧留下的。
0: 我当时胆子就大了，这些病人都是治愈的，我们是可以不用戴那个防护的。我们海南就是不能落后于全国，我就要站出来，我第一个要站出来。
1: 回到院区后，他试着脱下隔离衣，穿着普通工作服走进病房。一开始害怕的反而是病人。
0: 当时那个病人很害怕的，他说：“护长，你胆子好大哦，你怎么敢这样？还碰我们的手？”刚开始不是摸他手，我是刚才递东西的时候，我就徒手去递药、纱布。他说我很脏的，我说没事的，我就给他上药，我就没有戴着手套嘛。他当时激动的，就是都说不出话来这样子。他说我像鬼一样，都没人理我。就你理我，
2: 我讲多给嘞，跟我多对他手动，跟我嘞服务多多聊聊，跟我多手多面都多拿过去做，都一滴不加擦，都一不加转接，一滴跟我能对他，不出脚跟能对好个啦，说那不你我的去讲不去讲啊，效果跟那买些药药，对吧？
1: 邢少云没有讲太多大道理，他只是伸出手。递药、递纱布，给老人上油，给他们洗手、洗脚、换药。这一下触碰，让旧病区里那道看不见的墙第一次松动。
3: 在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确实这个疾病它是可以传播的，解除防护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做这个事的最大意义就是消除医护团队跟患者之间的一个隔阂，
1: 但这隔阂不是他一个人想拆就能拆掉。隔离、防护、退后，已经成为许多人习惯的工作方式。有人担心突然脱掉隔离衣，万一感染怎么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有一个医生，他当时说我毕业。一毕业，我工作比你早，我一毕业就在这里了。我们几十年都是这么防护的，你突然就脱掉隔离衣，如果得了麻风病，谁来负责？万一有人感染了，你怎么办？他说，就你厉害，就你能。
1: 那一段时间，他是顶着压力往前走的，从一个人到一套护理方式，他把科学理念带回一线。后来，他们举办全省培训班，率先引入并推广创氧再生医疗技术，用于麻风溃疡治疗。他带着学员走到病人身边，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0: 后来我们是举办了全省的培训班，我带着这些学员，然后就操作给他们看。当地的医生躲得远远的，我说过来，我教你。
1: 过去，药放在门口，病人等医护离开后再取。后来，医护人员可以面对面评估、换药、护理、交流。新的麻风康复护理理念开始走向海南更多市县。2006年前后。邢少云有过一次可以离开的机会。那时，他在麻风病区工作已10多年。
0: 当时我们领导准备调我到龙门南总部的，那时候我们龙门南搞医美的，我们工作很舒服哎，真的可以穿这样工作服，每天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的，但是真的很诱惑。我当时爱人没有工作了，下岗了。然后孩子那时候还小哎，才1岁哎。
1: 就在他犹豫时，五个老人。

0: 人来到办公室。
1: 现在了解嘞，人还不要一户啊，反正就要修不成，要一户路。讲原来老古就来对，反正就对好该。第二呢，我讲俺要一户，户完了话嘞，反正不中要户了，不要一户该。反正俺爷老了老了，也叫老了，我这代的好，代代的好啦，好就不急了，不讲讲的好就不急了。
2: 五个老人呢、哦，当时就到我办公室这边呢，就拉着推着轮椅过来的。当时他说：“护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谁能代替你哦？他们会嫌弃我的。”后来回来，我也跟七想斗争还是很大的。
0: 最终，邢少云选择了留下。这不只是一个护士长的决定，也是一个妻子、母亲在家庭和病区之间的取舍。
3: 他选择，他也犹豫过，也彷徨过，但他还是。出于他一种善良的这种本性，他选择了留在病区。
0: 2002年4月1日，邢少云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当时叫张旭主任，他是老党员，他也是我驻党的介绍人。他当时就说：“党员同志就应该像我们邢少云这样子的，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哈。”
4: 还有谁没有的？
0: 这一次他把留下变成党员责任，也把这个曾被躲开的病区变成自己坚守的阵地。留下之后，邢少云面对的不再只是病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散居各市县的康复者也开始找他治疗伤口，把伤口交给他。杨不晓就是其中一个。
2: 这个病人是2013年的时候，因为双下肢溃疡，当时转到我们皮肤康复科进行治疗，是准备给穿鞋子的。因为他当时是6个大伤口，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讲说：“我如果截肢了，我这个家就散了。”
0: 他的难处不只是一双溃烂的腿。那双腿连着橡胶林、农活，家人也连着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5: 我不肯接近，走路也不方便呐、啊，起身不方便呐、啊，上山去上的就自己摔倒了，怎么样死来呀、啊？你一接近，你是如果那里需要你，
6: 有伤到现在已经13年了，但是这中间的话反反复复的，回家庭还要干农活，还要生活。但是麻风那个脚为什么呢？它容易复发，就是因为它避汗，然后营养跟不上的话也容易的。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试着做他的工作，让他截肢，但是他也考虑到他要回来生活，所以我们也矛盾啊，在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
0: 杨不晓的腿没有截肢，然而十几年后伤口又反复了。这让邢少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麻风康复护理不是一次治疗，而是一场长期管理。病人还要生活、劳动，还要回到自己的家，所以下乡随访、祭药、远程指导成了护理的一部分。只要病人还在生活，照护就不能只停在病房里。在这个病区里，很多休养员没有子女，或者没有家属长期陪在身边，生活照护、生病决定、临终愿望，都落到邢少云身上。
2: 所以我手机几十年以来，我都从来睡觉都不会关机的，3更半夜，医生他们都是留我的电话的。我们要用什么药啦、啊？用多少钱啦、啊？太平金啦、啊？要去埋葬啦、啊？都我去签字了。你不是他们的孩子哦，不是家属哦，但是没有办法，我不签谁签？这个责任很大。
0: 他不是家属， 却常常被推

0: 家属的位置上。
1: 有些事我搞不定了，我都打电话给部长，部长24小时都开机的。有些老人突发状况啊，我也不知道找谁啊，对吧？肯定要找部长啊，部长就做决定了，说出了事，部长停了。
2: 我叫伊都为了好笑，我讲伊无爱你，无喊你，他妈的。
0: 日常生活里的事，他也一点点去协调。有的老人病了，做不了饭，洗不了澡，他就发动左右邻居互相帮忙。
3: 是这样，最关注我们这些老人，洗澡啦，洗衣服啦，不能吃饭的喂饭啦，自己儿子都没有，我们就是这样。
0: 人走到最后，留下的往往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有些名字在隔离岁月里被改掉，被藏起，可到最后总有人想找回来。
2: 比如像刚刚那个阿伯叫吴爱潘，这个阿伯他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吴爱义，12岁就得麻风病，就被父母抛弃了。他想埋葬的时候给了父母起的名字，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所以我当时还去联系了这个派出所，给他改名，完成他的遗愿嘛。
0: 对邢少云来说，照顾不是到生命结束就停止，活着的时候有人照顾，离开以后也有人记得，这份记得让曾经被隔开的人重新拥有尊严。邢少云知道，一双手接不住所有托付，病人会变老，伤口会反复，基层还需要培训，更多康复者也需要有人走到身边。
2: 因为我们会下山义诊，就是也会跟着护长出去，像白沙那边的话都是绕来绕去啊，坐车都得3-4个小时，护长每一次都是亲自的带队。
4: 有时候太多人，我们护士那时候人少嘛，忙不过来，护长了就指导他们一起跟他们互相换，邢护长就带队我们一起去做了。
0: 2023年，海南省护理学会邢少云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成立，这支队伍每月走进全省13个麻风病村，轮流开展义诊，开展创面救治、换药指导和培训。
2: 我们23年成立一个志愿服务队嘛，然后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人，我觉得这面旗不能倒。就是在我的手上，以后传承给我的同事，传承我的孩子。
0: 这些年，邢少云很少把辛苦讲给家人听，可他做过的事，家人都看在眼里。对女儿来说，母亲不是只出现在荣誉证书上的人，也是随时接电话、赶到病人身边的人。
5: 别人只会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吧。但是我妈会帮她解决，就是心理上的负担啊，或者生活上的负担。我说，哎，这个护理职业也非常不错，然后，也可以传承我妈的那个衣钵。
2: 就是三查七对啊，这些操作啊，你都要遵照武警操作，你都要注意，知道没有？然后是对病人的话，你态度要好一点，不要没有耐心啊，什么这样子要换位思考。
0: 一开始触碰是邢少云一个人的选择，后来他成为一个团队的行动，再后来也成为家人眼中可以理解接续的信仰。31年里，邢少云扎在海南麻风病防治一线，他从害怕走进病人，到第一个脱下隔离衣，从守护一个病区，到带领团队走进全省13个麻风院村，从一次次清创、换药、随访，到推动基层护理培训和麻风基残预防，在党组织培养和医院支持下，他和团队累计救治麻风溃疡患者400余人次，服务麻风患者800余人次。
6: 经过我们几代麻风人的努力，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残措施的实施，

0: 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实现了麻风积残的显著下降，歧视现象的显著减少，社会融合的不断提高。
1: 触碰，不只是手和手相碰，它是有人先越过偏见，走到病人身边，是在别人退后时向前一步。
2: 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3: 我们党员干部要有这种先锋行为，就是用信仰去影响信仰，用坚守去唤醒更多坚守。一个人力量，你只能照料在方寸之间，就一点点的微光。但是你如果有无数朵的微光，很多的共产党员，很多的志愿者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改变民生了。
1: 邢少云用一双手带动一群人伸出手，从一米之外到一次触碰，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照顾永不停息。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2009年至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亿万家庭守护了17个春秋。在这段健康征程中，健康教育服务始终扮演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更是国家送给每个家庭的健康金钥匙。不少人听过它的名字，却不了解其中内涵。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教育服务呢？
7: 健康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实施的教育活动，它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来帮助个体和群体掌握那个卫生健康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从而自觉采纳有助于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
6: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全民幸福生活的基石。为顺应公众健康需求，助力健康中国建设，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素养66条，目的是为全民健康生活划定标准，指引方向。那么健康素养66条包含了哪些核心内容呢？
7: 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公众日益

0: 力增长的健康需求，国家卫健委于2024年5月修订并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版》，简称《居民健康素养66条》。这个内容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健康基本知识与理念，第二部分是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第三部分是健康基本技能，这就是我们全民健康的一个行动指南。第一部分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一共是有24条，它主要是定义了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完好状态，着重强调了我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涵盖了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慢性病的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预防接种和关爱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员，然后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劳动者等基本健康知识。第二部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一共是有28条，它包括了合理膳食，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少糖，以及我们食品加工的时候的一些卫生，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重，然后就是运动健康、科学就医、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安全防护，要我们注意交通安全，然后预防溺水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伤害。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健康基本技能，一共有14条，包括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另外是火灾逃生，还有一些极端天气的正确做法，以及我们正确的就医用药，还有健康信息识别等实用能力。
1: 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宣教与行为干预为核心，帮助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是守护全民健康的基础民生工程。而健康素养66条立足群众真实健康需求，从健康理念认知、日常行为养成、实用技能掌握三大维度，全方位系统化搭建起全民健康知识体系，让健康知识可学可用可落地，真正推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小小的健康常识关乎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收下这把健康新钥匙，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养成良好习惯，掌握应急本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健康去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主动收下这份健康指南，读懂健康，重视健康，践行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3: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句号。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处处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轻断食减肥靠谱吗？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轻断食是一种限制性饮食，确实能够减轻体重，减肥人士可以尝试。它是通过限制餐和餐之间的时间，控制能量摄入，以达到减重的效果。那么轻断食的难点就在于要有强大的心理抵抗能力，克服饥饿感，体重容易反弹，比较难坚持。那么可以用代餐来减肥吗？代餐减肥啊，危害比较大，不可取，不建议尝试。长时间的服用代餐食品会使我们的身体机能发生改变，损害健康哦。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啦！
1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3: FM104.4，
1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10: 嘿、hey ，
11: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4: 喂，你好。
1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0: 耶、yeah ！
11: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下班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现在很多人听到之后会发现它是哈兰德的 BGM，因为他更新了好多好多的视频，当中都是用这个作为 BGM， 然后在里面还改了一些歌词啊，让歌迷听了之后觉得哇哦，第一次发现这个歌和一个球星而言是那么那么的契合，正好他又是挪威人，对吧？

你这一届的世界杯，你最关注的球星是谁？可能很多人的呼声比较高的都是来自于哈兰德哈。关于哈兰德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这么火，其实这几年都已经早有他的踪迹，然后再加上很多人会发现哈兰德非常惹人喜爱的是在于他那个非常极富趣味的灵魂，很多的表情包，然后很接地气的一些表达。在入驻了抖音之后，他开通了自己的账号，里面更新的很多的短视频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嘛。总是会给人感觉冰火两重天，赛场之上，哇，那种气势，对不对？都会让你他的对手们会觉得哇，好吓人。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他在短视频的表现，又会让人会觉得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孩子吗？欢迎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你锁定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可以和你分享快乐的路上，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如既往，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更多生活有关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吧，微信的新功能又来了。接二连三，我发现微信的新功能变得越来越多哈、而且它更换的频次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近日当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派发文介绍到未成年人模式，在微信至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几个呢为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想强化自律的成年人也可以了解一下。零花

花钱有额度。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每一次消费的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时将会看到一片灰色，就你点啥你都点不了。此外，该模式之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以及信用卡等等入口，避免使用者误触。刷视频有时限吗？天天不睡觉偷偷刷视频、开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以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之内也只能够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的年龄段的视频内容。有商有量，监护人授权。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微信里以下的这些内容是不可反问的，比如说直播、微信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微信小店、听一听、看一看、搜一搜附近的人、游戏、表情、微信动。但是总有的时候需要是有商有量嘛。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还有链接的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呢延长视频号使用的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可以远程进行一个同意授权啊，通过监护人授权之后呢，可以在当天访问24小时后呢，授权又将失效了。其实说实话，这个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而言，构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绿色的上网空间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很多网友呢在这个下方当中啊，他们的留言也很有意思。有个叫猪猪的浙江的朋友说，我认为应该出一个老年人的模式啊，这个就可以防诈骗。这个的确可以考虑一下。娜娜说，我想给自己呢也开一个未成年人模式，控制一下自己这张手是吧。你看宇哲他也说，太好了，希望各平台都能够有更多针对于未成年人的功能的设计。ZH 越来越规范，建议其他的 APP 也要参照执行。我想很多的 APP 之后一定也能够推出更多能够保护未成年人上网空间的各种不同的设置哈，也会让监护人呢通过远程更有效的去监护和保护未成年人。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南京啊，南京的环卫工人们穿上了空调马甲，网友们直呼建议全国都推广啊。现在全国多地出现高温的情况之下，对于咱们环卫工人而言，这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节。而近日在江苏南京，部分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能够吹风的空调马甲，在炎炎的夏日可以感受到贴身的清凉，网友们表示建议全国推广。在南京鸡鸣寺路啊，环卫工人朱文宪弯腰清扫着路面的落叶，额头上的汗珠刚刚冒出来就被马甲里面的风给吹散了，他身上那件亮黄色的马甲呢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就是南京环卫工人首次试穿的空调马甲，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前配发到了南京玄武区部分的路段一线环卫工人的手中啊，朱文宪就成为了第一批尝鲜的人。这种空调马甲外观呢和普通的环卫反光服相似啊，保留了这个亮黄的面料和高亮反光条，确保作业的安全。那不同的是，在马甲的左右两侧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风扇呢将外部的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流动的空气沿着这个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帮助降低体感温度。空调马甲呢设有3档风速哈，环卫工人可以根据气温和自身的需求来调节。马甲通过放置在口袋内的移动电源供电，充满电之后能够持续使用3到4个小时，午休的时候补电即可以支撑下午的作业。那么说起啊，这个过去高温天扫尖的日子，朱文宪呢他就表示，早上在路上忙活不到2小时，后背就已经湿透了，太阳一升起，这个柏油路面啊都被晒得发烫，人站在路面上脚底都是热的，以前没有这件马甲，一上午下来后背的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等到中午下班，工作服常常就是结成了一层又层的白色盐霜，

哎，穿上了这马甲之后呢，朱文倩最大的感受就是风从腰间来。两台风扇一开，先是腰间一阵凉，然后呢，风顺着后背慢慢的往上升，到了胳膊，又到脖子，整个人感觉都是被风裹住的。你看朱文倩，她说她弯腰扫地啊，直起腰来到拉起马甲内的风始终在流。

空调马甲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受益。一件空调马甲折射着城市对于劳动者的细腻关怀，实实在在的举措让烈日之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平时大家看见吗？那种人偶造型啊，穿上这个大大的厚厚的大人偶，其实他们里面也会有这种小型的风扇，保证呢在人偶里面的真人不会被闷得难受，也会有一种空气更好的流通。哎，建议这个全国真的推广一下，尤其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户外运动的一线工作者而言，这些清凉的举措呢真的是可以彰显更多城市和人文的这种关怀。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值的这种使用。还可以变成绳子固定物品，雨天户外突发状况比较多，即需要绳子固定物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保鲜膜来替代啊。根据使用的需求拉伸，然后呢裁剪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够得到一根简易绳儿。如果想提升其承重啊抗拉扯的能力，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呢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临时固定、捆绑和牵拉等多种的需求。当然，如果雨水出行、雨天出行不慎磕碰或受伤，混杂一些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进而引发感染，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呢一层保鲜膜，紧密的隔绝外界污水，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可以规避二次感染的风险哦。但是这种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啊，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呢取下保鲜膜，并且呢更换敷料，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引发炎症、感染等问题。其实不只是保鲜膜，咱们身边呢很多常用的生活物品在汛期转移避险的时候往往都能够派上一些大的用场。如若说是暴雨持续啊，家中已经出现积水需要紧急的撤离时，可以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之下临时的充当浮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这个敲击发出声响，吸引救援人的注意。这个是为大家来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小物件儿，看上去好像平时你没有注意，但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之上，它还是会派出更多的用场。

友们关注一下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面有大用途啊。我想很多人家里应该常备这种保鲜膜，雨天里面可以秒变应急的神器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说，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啊。暴雨天如若你的手机不慎进水了，极易出现黑屏和短路故障，对不对？可以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啊。经实测啊，多层包裹之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

0: 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

0: 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2: 频繁染发会致癌吗？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染发剂里确实有致癌物质，长期频繁接触这些物质会增加肿瘤的患病率，如皮肤的基底细胞癌或者是一些卵巢癌、淋巴癌等。但是偶尔染发是没有关系的，避免频繁过度染发即可。染发剂的成分有哪些呢？氧化型的染发剂，它是通过某些化学成分进入头皮里进行染发，对头发的结构有一定的损害。这种染发剂生成的色素维持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也叫永久性的染发剂。非氧化型的染发剂，从植物中提取的色素进行染发，是一种表面的染色方式，对毛发结构的破坏相对要少，但是维持时间短，是一个暂时性的染发。最后温馨提示，目前市面上没有完全无害的染发产品，经常染发除了会致癌，还有可能造成皮肤炎症、毛发损伤和刺激毛囊等危害，建议在染发之前做皮肤敏感测试，染发剂尽量不要直接接触皮肤，在染发过程中做一些防护。最后就是不建议频繁染发，一年最好不要超过2-3次。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0: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秀幽默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但我还是觉得周董的歌还是得他自己唱才有那个味儿。这不就是和时隔了好多好多年，你又再次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time，
1: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

关注一条信息，在近日呢，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嘛，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大的作用。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前不久呢，居民周女士匆匆地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会自动的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想要关闭，对方引导她下载一款不知名的 APP。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呢，手机瞬间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啊，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的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拿针，拿根针来。值班人员呢，迅速的取来这个回形针呐、果断的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行的强制的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的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呢，吴军立即陪同周女士啊，赶往附近的银行网点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90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被这个骗子操作转为活期了，这笔钱正处于随时可以被转走的状态。幸好反应及时啊，周女士名下的近100万的资金均未受损。吴军终于放下心来了，这根针要是扎晚了，我这根老心脏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示啊，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也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一些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时，请务必保持警惕。首先，失控操作，手机屏幕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等，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还有就是特殊标识，手机呢，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提示，或通话当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的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的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等敏感的信息。在屏幕共享基础之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啊、删除记录等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呢，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在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紧急的处理：拔掉手机的这个 SIM 卡，然后关掉家中的路由器，冻结银行卡，查杀是否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然后最坏呢就是尽快修改一下银行卡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未成年人拿着漫画照片做整容，不到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最近就发现，在假期的时候，不少未成年人走进医疗机构啊，想趁着这个放假呢悄悄变美。14岁想要做双眼皮，16岁想要做鼻子，还有人提出呢要来一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医生提醒，未成年人呢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并非是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啊，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记者在北京、广州等等这个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近期呢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了，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人的学生。对于这类的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啊。我国明确规定了，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了这个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咨询和诊疗。
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的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身份核验环节呢流于一种形式，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过早的进行了整形的手术。医生也指出，未成年人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当下的整容成果呢很可能随身体生长演变成为恶果。举个例子说明啊，过早进行下颌角手术，后期呢这个骨骼继续生长，特别可能会导致下颌畸形，影响你的咀嚼和咬合功能。双眼皮手术可能会产生一些斑痕，影响眼功能，引发干眼症。美容手术开工没有回头箭哦。医生建议了，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这个倒睫呀，还有就是唇腭裂等等，应尽早的手术干预，以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年满16岁后在家长陪同之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之后身体发育完全再谨慎的考虑。然后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了，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呢，还有一部分的青少年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等网红颜值标准。这所谓的无辜眼，就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的留白增多了，就像漫画人物的眼睛一样。而精灵耳呢，就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等方式把耳朵变长变尖，就疑似这种招风耳哈。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啊，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啊，孩子带着照片来或者是视频来，要做成精灵耳、高颅顶，还有这个锥子脸。有的孩子呢才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还有做这个小腿。这个什么排肠肌神经离断，哎呦，这名字听上去很复杂，就被称为是漫画腿。医生强调，未成年人的骨骼和软组织、五官啊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等及时风险，还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过度的追捧一些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审美的观念。

很多孩子都是因为长期接触动漫啊，沉迷于这类似过于的一些艺术美化呀、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从而对自己的外貌产生了焦虑和自卑等等情绪。专家也介绍，很多人呢以为青少年想要整容是简单的爱美和拼比啊攀比，其实并不是准确的。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统一性，统一性啊，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当这副内心的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很容易将外貌当作定义自我的唯一标准。一旦学业和人际等等方面受挫了，他们就会习惯地将所有的不顺归咎于长相上。那么对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叛逆的逆反的心理。建议呢，家长首先不要否定、嘲讽或者是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而是应该试着理解孩子内心的状态，接纳他们这种焦虑的情绪。日常交流当中啊，尽量减少对于容貌身材的玩笑和评价，避免强化外貌焦虑。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帮助他们建立多元化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 AI 剧啊，这个剧缺人，剧情的剧，招聘需求暴涨179%，有岗位月薪是20000元。AI 影视爆发式的增长，让行业人才当中啊，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拍一部影视作品呢，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等等，一个剧组啊，少则几十个人，多则几百人，而现在有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就能完成。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的修复高清化啊，再延展生动的一些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摄影棚，也不需要灯光师，也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古佳琪就可以独立的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特效的全流程创作。 AI 不仅是一人剧组成为了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呢，需要团队的集聚在同一个摄影棚机房，如今大量的镜头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云创作团队啊，远程即可这个高效的创作。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创作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当集的巨制仅需要数小时，特效啊、预演等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AI 技术不仅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是降低了成本。然后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以达100倍。从业近20年的影视导演何自强，自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声视频的创作者。在他最近的这部作品的团队里面啊，新增了不少的全新的岗位，比如说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是影视科班出身。这种跨专业就业的成员还有不少，有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这会极大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释放自己的想法。 AI 影视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呢，让行业人士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啊。现在呢，最缺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AI 导演其实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编导拍剪都要会，美术也要好，剧本也要抢眼， AI 的技术也要好，对美学的把握，对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一方面是审美能力，还有导演的思推，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原创的能力。 AI 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带动了整个传统职业和岗位的转型。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就愈发凸显了。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为丰富的创作生态和更为广

阔的产业增值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你。 AI 让影视特效和预演等等的环节呢，制作效率提升了3到10倍，全流程从按月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以短剧公司为例，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100部。而这个 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啊，根据个人的能力而定，普遍呢在8000到2万元。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 AI 虽然在不断的优化哈、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一种提示信息告诉给大家，是 AI 的这个技术虽然它在不断的这个叠加，但是对于更多的这些 AI 创作组而言，更需要的就是对于这种发布施令的理解，对不对？你是一个建模的过程嘛，还有就是好的本子。你看无论我们的这个技术如何的变更、升级，但是内容本身还是内容为王，只有好的剧情抓眼的这个剧本儿，它才能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如果一直都是同一个本子，然后换不同的人脸，而且这个 AI 建模的话呢，会发现这个人脸它的统一性还挺强，只是换了一个发型，然后面部有的时候表情都很一致哈、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剧不是我前段时间才看的吗？怎么又开始了？反而会让人失去了观看的兴趣。来自调频FM104.3爱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非常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真的是可以让你暂时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幻想一下真的有一个大大的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该有多好。

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金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叫

0: 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猎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地处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

0: 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
3: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二集。
5: 那天张叔给我讲他1990年路遇弃婴的故事，不知不觉全车的人都被他吸引了。
6: 挺长呀，我是用竹竿边探边走路的，走得慢，可是那一天呀，我走得飞快，我把那竹竿横在我身前头扫着，一边扫一边喊，当心当心，让一下让一下，对不住啦。我就这么一溜烟的跑回家里了。
5: 你接着说，咱们之后呢？
6: 之后我就一路跑回屋里头，找到我麦蓉嫂子了。
5: 麦蓉嫂子就是你家的那个邻居，你跟他学卖鸡蛋的那个人。
6: 对呀，他实际上呀比我妈小不了几岁，可是他辈分低，管我妈呀叫姨嘞。
5: 哦，您继续往下说。
6: 好，哎呀，那天呀我是一个鸡蛋也没收，就这么一路叫喊着呀跑回了村里。嫂子，麦蓉嫂子。
7: 哎，启平，咋了？还出啥事儿了？
6: 哎呀，我捡了个娃。
7: 啊，捡了个娃？哎，啥时候啊？
6: 就刚才。
7: 哎，那找娃呢？
6: 哎呀，让人家给抱走了。
7: 抱走了？
6: 这地方我记着呢，兴旺村第一条巷子往西数第一家，他屋门口有一棵老槐树。
7: 哎，喜平，你捡的娃咋让别人给抱走了？
6: 嫂子，没办法呀，人家人多呀，我争不过呀。我
7: 哎，那你咋办呀？那咱把娃抢回来。
6: 是啊，嫂子，那娃身上有个纸条，那上头写着呀，第一个见到娃的好人，这就是你的娃，求求你养活他。那我就是第一个见到娃的人嘛，我想养活他呀，嫂子。
7: 哎，不对呀，你又看不见，你咋知道纸上写的啥呀？
6: 哎呀，那家那男人当着我那面念的嘛。
7: 哦，哎，男娃女娃呀？
6: 不知道嘛。
7: 哎，喜平，那娃好着没？
6: 哭的声音有劲儿着嘞，我也摸了，那小胳膊小腿都全乎着嘞。
7: 哦，喜平，你给嫂子说，你真的想要这娃？
6: 我真想要这娃呀！你看那纸条上明明写着，这就是我跟这娃的缘分嘛。不过就算是没有这张纸条子，我也还想养活这娃嘛。
7: 喜平啊，这可不是小事儿。哎，是这，咱先问问你妈，她要是同意你领养，嫂子就领你去把娃抱回来。我娘家就在兴旺村，那儿我熟。
6: 那太好了，

0: 咱赶紧走。
1: 走。姨娘，哎，看咋样？只要你点个头，我现在马上就带喜平去把娃接回来。
2: 喜平啊，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0: 啊？为啥呀？
2: 你连婚都没结，就抱养个娃，以后还咋娶媳妇儿啊？
0: 妈，有了这个娃，我就不用娶媳妇儿了。
2: 胡说！不娶媳妇儿咋能行啊？
0: 我这个样子，谁能看得上吗？
2: 鱼找鱼，虾找虾，找不着正常的，那咱就找个跟你一样的，只要脑子好着，只要是个女的，哪怕缺胳膊歪脖子，我都同意。
0: 那这种的，你们之前也没少给我介绍，结果呢，人家还想找个正常的呢。
2: 那就再把要求放低点儿，吃的、傻的也行啊。
0: 那我不同意，连个话都说不成，算啥两口子？我还不如一个人过一辈子算了。
2: 你这个娃呀，咋这么犟呢？我也是为你好。
1: 哎，别急别急，哎，姨娘、喜平，咱别扯远了，咱还是说娃吧啊。
2: 喜平，养娃不是养小猫小狗，是个操心一辈子的事情。你这会儿去把娃抱回来，这简单，可往后咋办呢？你会经管？
0: 不会，我就学嘛。
2: 又说胡话嘞！你呀，这辈子能把你自己经管好，我就死也瞑目了。喜平啊，听妈的。这娃，你就当没看见。
1: 哎，喜平，哎，你这是干啥嘞？快起来，快起来！
0: 嫂子，你别拉我。妈，我求你了，你就让我收养这个娃吧。我都想好了，这辈子我不结婚，就守着这个娃，不管他是男是女。有病没病，我都愿意养着他，跟他过一辈子。
2: 喜平，你这到底是为啥嘛？
1: 哎，姨娘，你先别着急啊，听我说句话。你看，给喜平找个痴呆的吧，他也不会愿意的；找个缺胳膊少腿的吧，喜平愿意。人家姑娘有心不甘情不愿，就算勉强在一起，他们也总有一个人心里不乐意。就算别别扭扭的搭伙过日子，迟早把家折腾散了。哎，与其这样，还不如抱养这个娃，你们祖孙三个可以消消停停的过小日子。
0: 就是，再说了，我是第一个见到娃的人嘛，这就是天意嘛。
2: 瓜娃子，你眼睛都看不见。兴旺村那个小伙子，人家是明眼人，他才是第一个见到娃的人。
0: 我听见也是见，妈，我求你了。
2: 你，哎，喜平啊，那你可要想好了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
0: 妈，我想好了，
2: 那，你去吧。能要回来，妈帮你养；要不回来，你就乖乖的收鸡蛋去。
3: 一路上，张叔边想边说，我边听边记。不知不觉，我们就穿过了郊区，进入了繁华的主城区。叔，大娘同意你领养那个孩子了，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俩就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兴旺村。

0: 嫂子，没错，就是这疙疙瘩瘩的这棵大槐树，就是这家男人把娃抱走了。
1: 哦，这家应该是我嫁走之后新盖的房，我还不知道是哪户呢。
0: 不管是哪家，这娃我要定了。走，咱去敲门去。
2: 谁啊？
1: 新华，
2: 麦蓉嫂子。
1: 哎，新华，这是你屋
2: 啊？是是是。
1: 哎，啥时候搬过来的？
2: 哎呀，有好几年了，这分家之后就在这扎了根。嫂子，你来是？
1: 哎，为那个小娃娃来的。
2: 哦，你也想抱养那个娃？
1: 哎，不是我，不是我，是他。
2: 哦，瞎子，是他呀。
1: 哎，
2: 哎呀，他还真回来了。
1: 他叫张喜平，是嫂子在婆家的大兄弟。
2: 哦，
1: 跟你一样是个大好人。
2: 是这，来来来，咱进屋说啊，进屋说。
1: 哎，好好好。哎，来，喜平，当心门槛，慢点啊。
3: 哎呀，新华兄弟，不，哥，你是我的哥啊，你就答应我呗。
0: 哦。新华兄弟，你这家里还有客人啊？
2: 嗨，啥客人？跟你们一样，都是来抱娃的。
3: 哎哎，新华兄弟，哎，你就把娃给我吧，我一定会好好养育他的。
4: 哎，不行不行，给我啊，俺屋条件好一些嘛。
3: 你这人咋这样呢？
4: 咋的嘛？
3: 你都有娃了，你还要干啥？
4: 咋干啥？不干啥？俺屋就想寻个儿女双全呢。咋要你管？
3: 我就管。
1: 哎，
3: 管你多呢，
1: 还是两家子呢。
2: 哎，嫂子，你看这是找上门来的，这给我打电话的还好几家呢。
0: 麦蓉嫂，
1: 哎，喜平不怕。哎，新华，
2: 哎，
1: 不管谁来都没有我们喜平在前啊，这娃你得给他。
4: 哎，你咋说话呢？这可不行不行啊。
3: 就是，新华兄弟，哎，关系到娃的一辈子呢，你可得想清楚啊。
1: 哎，不用你们说，我新华兄弟是个明白人。喜平，
0: 哎，
1: 你就在院子里等着啊。
0: 好，
1: 我跟新华进屋说几句话。
0: 哎，嫂子，这些钱你拿给他吧，不够了我再去想办法。
1: 放心吧啊。
4: 哎哎哎，瞎子，你哪个错呢？
0: 干啥？
4: 不干啥，我都问一下，咋不行？
3: 哎，瞎子，娃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让他再跟着你遭罪了。
4: 真是的，凑啥热闹呢？跟我抢娃你得是？去去去，赶紧回去。毛病，
0: 我不回，我跟这娃有缘，我要抱他回去。
4: 哎，你个瞎子，你还犟得很呢！哎呀，我把你……哎，
0: 我不叫瞎子，我姓张，我叫张喜平，喜欢的喜，平安的平，
4: 喜还喜喜平平的。哎呀，咋不喜欢人家叫你瞎子？哎，我跟你说，你生就是这个命，你得认。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张喜平啊，哎，咱们就公平竞争，你就说说。你自己准备了多少抱养娃的钱？
0: 我没钱。
4: 哎呀，这没有钱嘛，你还得，哎，你这个瞎子，我跟你说，你这理不直，你还气还装的很，你赶紧走走走走走，死的，赶紧走走走走。哎，
3: 哎哎哎，出来了！哎，新华兄弟，咋样？你想好把娃给谁了吗？
4: 兄弟咋想嘛？
2: 哎呀，这个实在是对不住啊，这个你两家白跑了。
4: 啥？白来了？
3: 凭啥嘛？
4: 凭啥嘛？
3: 就是
2: 这个娃的亲生父母留了纸条子，这就夹在褥子里了，你们自己看吧。啊，
3: 我看看
4: 这纸条子。你看啥？你看，识字儿？看啥？拿，我看。第一个见到娃的是好人，这就是你的娃。
2: 哎，这还确实是人家喜平先看见的。他在那儿喊来，我这听见声儿过去才把娃抱回来，所以我现在就得按照人家娃亲生父母的想法

0: 这谁第一个见，我就把娃托付给谁。
1: 不对呀，他为个瞎子咋看得见嘛？
2: 对嘛，瞎子根本看不见嘛。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咋了？
3: 看见是见，听见也是见。喜平可是第一个听见娃哭的人啊。
0: 哎，你就是，这再说了，你俩都是明眼人嘛，好意思。

0: 会把娃养好的。我张喜平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从来不说瞎话。
1: 就是，不用你们操心，肯定比你们上心。
2: 呀，这一屋子仨人嘛，
3: 哎，
2: 兄弟，坐，咱坐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坐，不在这待。
1: 不管他们，喜平，
0: 哎，
1: 你来，你得给新华好好鞠个躬。
0: 哎，
1: 咱们抱娃回家。
0: 好，兄弟，谢谢，谢谢了。
3: 哎、不用不用，还是快抱抱你的娃吧。
0: 啊，对，就是我的娃嘛。
3: 来，喜平兄弟，
0: 哎，
3: 你把手给我。
0: 哎，
3: 这儿。摸到没？
0: 摸到了，摸到了。
1: 抱上，抱上。
0: 哎呀，轻得很嘛，像是啥都没抱一样。这又重得很，直往下坠，把我这胳膊都压酸了。
3: 放松，放松。哎呀，你这样抱着能不酸吗？来来来，你摸摸他这儿，来。
0: 好，摸摸，摸摸我娃。是我的娃了呀，
1: 喜平，摸呀，你把手敢举着干啥？
0: 嫂子，我是想摸摸娃的小嘴儿、小鼻子，可我这手粗得很，我怕把娃扎疼了，又怕把娃闹醒了。
3: 行，哎呀，看你心疼娃这样子，我也就放心了。你们快回吧，啊，
0: 好。新华兄弟，回头我再来谢你。
3: 好说好说啊，快走吧，操心娃着凉啊。走走走，嫂子，我送你们出门啊。
1: 行，我来抱回去。喜平，你头里走啊。
0: 好嘞。
3: 哎呀，这下我心里的石头这也算落了地了，
0: 我这心愿也算了了。新华兄弟，你这大恩我记下了。
3: 都是缘分，咱不说这啊，只管安心回去，好好把娃养大。
0: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这娃就是我亲生的。
3: 好，好。
1: 喜平啊，我在屋里的时候啊，把娃浑身上下仔仔细细检查了个遍，从天灵盖到脚趾头，抹一点麻打你就放心吧。
0: 那就好。对了，这娃是男娃还是女娃，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嘞。
1: 女娃嘛，男娃谁丢呀？
0: 哎，真想不通，男娃女娃还不都是自己的娃吗？
1: 哎，对了，这钱你拿回去。
0: 新华没要？
1: 咋能要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用钱糊成的。
0: 好人呀，愿他有好报。
1: 哎，对了，喜平，今儿啥日子啊？
0: 好像是8月初2。
1: 可不敢记差了啊，今儿就是你娃的生日，也是你成家的日子。
0: 成家？
1: 哎，对呀，你都当爸了呀，有自己的小家了呀。
0: 就是啊，哎呀，我也算是有自己的家了。1990年9月20号，农历8月初2，我有自己的家了。

0: 16个呀！哎呀，多了，2斤哪有16个呀？
1: 啊，我这鸡蛋大，6、7个就是1斤，2斤，我就算你14个。不过呀，今天你支持我开张，我再送你2个，咋样？
0: 行嘛，我都占大便宜了。那我给你多少钱呀？
1: 哎，5.5块1斤，2斤，你给11。
0: 人家都卖6块，你咋卖5.5块呀？
1: 多亏大家支持我，才有口饭吃。卖贵了，咱不好意思吧？
0: 您还真是个好人啊。那我咋给你？现金还是扫码？
1: 这随你。我都可以，
0: 都可以，啊，现金也行吗？
1: 行，我能摸出来，
0: 真的？
2: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1: 小林，你在这煽风点火呢？
2: 没有，叔，我也好奇，你就让大家看看你的本事，长长见识嘛。
3: 就是嘛，老爷子，露两手嘛。
4: 就是，
5: 对，让
3: 大家看看我嘛。
5: 看看。
1: 那行，来吧。
0: 哎，拿，叔，给你钱。
1: 好。这一共是3张。这一张啊，是5块的。这一张呀，也是。
2: 厉害！
0: 厉害！
1: 这剩下这一张吗？这
0: 这张咋了？
1: 按说呀，这张应该是1块的，可是你给我的不是1块，这是10块啊！
6: 厉害呀！
7: 厉害呀！厉害！
3: 真有本事、啊，
7: 佩服！
3: 摸都能摸准、啊，
7: 厉害厉害厉害！
3: 真是。
2: 叔，你全摸对了。
1: 这张10块的呀，我不能要。你给我还是换1块的吧。
0: 哎呀，您拿着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哎，不行，做生意啊，讲究的就是公平公正嘛。这说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不会多问你要1分，你也不能少给我1毛，这是规矩嘛。
0: 哎呀，您就拿着吧，我自愿给。
8: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9: 看枝青松，
8: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0: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8: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一车人听到张叔讲他终于抱回孩子时，全都为他高兴地鼓起掌来。
1: 叔，你呀，善良啊，是个好人啊。
2: 对对对，
3: 好人，
4: 好人
3: 就是好人，
1: 好人。
2: 哎，叔，为了表示对你的尊敬和支持，给我来两斤鸡蛋。
3: 谢谢啊，不过这车上晃得很，不好打车。那是这，你自己拿上16个就行了。

0: 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么样？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聚焦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近期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推出的沃尔夫优选胡椒盐夏威夷坚果顺利出口挪威奥斯陆，成为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标杆案例。项目依托海南本地大坡胡椒、英歌海盐，打造专属北欧风味，货物未到港即收获北欧批量预售订单，同时搭建海南特产出海、北欧优品入华双向贸易通道，是外资用好自贸港政策深耕跨境食品产业的典型样本。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海南沃尔夫。

0: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先生一起拆解外资落穷全流程、保税加工出口实操经验以及中挪双向贸易的长期布局。吴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
2: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特邀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做客演播间，拆解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完整实操案例，企业依托海南大坡胡椒莺歌海盐研发胡椒盐夏威夷坚果，打造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分享中挪双向贸易布局，规划海南湘西农产出海、北欧特色优品入华贸易通道，复盘高新区全周期配套服务经验，为外资入穷本土食品企业出海欧洲提供可复制样板，展望海南与北欧跨洋产业互通新前景，
3: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0: 我们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小众。
1: 对，
0: 一方面呢就是胡椒的风味加上我们莺歌海盐，然后形成这样的一款夏威夷坚果，它是个什么味道？然后除此之外，这个产品之所以那么受欢迎，而且呢它背后又有特殊的一个含义。
1: 对，
0: 当然了，前提是你们的企业布局海南，这中间又有哪些渊源？
1: 目前市面上有售的夏威夷果主要是原味、奶香味和芥末味。我们的团队思考呢，就是在北韩代北欧人群与海南这个热带地区能不能形成差异化的产品，然后创造出新的风味、健康的理念和产品。
0: 嗯，
1: 那么经过团队的研发之后啊，我们选取了海南的大坡胡椒以及莺歌海的海盐，调制成一款海胡椒盐味的产品来这个销往北欧市场，也是符合北欧这个人群的日常饮食需求的一款产品。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呢，不仅是这个海盐与胡椒的味道融合，它还具备一定的这个药用和保健价值。比如说胡椒它有这个暖胃驱寒、抗氧化、抗炎、促进消化和营养吸收等等药用价值和保健的价值。
0: 嗯，
1: 那么这款产品在推向北欧市场之后啊，在当地的网站上已经形成了多笔订单，相信啊未来也会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
0: 嗯，这款产品呢，刚才您也说了，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其实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冒一定的风险。
1: 嗯，
0: 那如果是整个这个市场打开了，政策链条打通了，我想对你们企业发展也是一个利好的条件。那说到这里呢，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组合？尤其是呢，节目之前我还做了一个冷知识的一个学习，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威夷果，它严格来讲它叫澳洲坚果。
1: 对，
0: 它只是在夏威夷大面积的种植，大家呢口口相传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称谓。好，那不管是挪威以及海南，或者咱说这个澳洲坚果，你会发现呢这一款产品它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区位，这个微妙的组合您是怎么看待的？
1: 嗯，是这样的，我们这批坚果呢也是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货物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从南非进口到海南，然后在海口进行深加工，然后出口到了北欧挪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由代工企业在海口高新区园区内进行加工，然后由海口海关向北京海关申报转关，再由北京机场飞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
0: 嗯，
1: 也是为我们海南未来出口的同类企业探索了新的路径吧。
0: 虽然两个区域横跨很远，一南一北，通过这一颗小小的坚果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链接。
1: 对，
0: 嗯，那在此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就虽然是首单，但是呢它意味着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转关出口的首单。这个概念用通俗的话来讲怎么解释？
1: 嗯，

0: 其实我们经历的过程非常的长，我们出口，现在看成功出口的这款产品，其实历经了可能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中间呢，通俗来讲啊，就是我们从南非进口了夏威夷果，在海口进行深加工，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园区的企业，再由美兰机场转北京首都机场，再由这个北京飞挪威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我们这一次是试单，试单的话跑通了各个环节，比如说，代工企业他们进口的是属于保税产品，那么他们也是在保税区外的这个园区来进行了加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做试单的话，体量它不是特别大，而且坚果呢，我们如果选择中欧班列或者是航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运输途径，可能达不到这个集装箱的体量。那么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空运，空运的话，海口它又没有直飞北欧的挪威的这个航班，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从海口海关转北申报到北京海关，再往这个挪威进行运输。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1: 是整个过程呢，可能会打通很多的堵点，甚至填补很多的空白。
0: 对，
1: 哪个环节让你印象最深？那这印象背后，是不是我们意味着政策通了，交通通了，以后市场也就更大了？
0: 对，其实我们做首单的话，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印象深刻，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夏威夷坚果里面的，这个干燥剂也需要做检测啊，所有的产品需要做检测，符合欧盟的这个认证标准呢、再包括我们海口海关，需要进行转码申报啊，到北京海关等等各个环节，都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其实整个这一单产品的话，有很多朋友问我，你们到底挣没挣钱呢？挣了多少钱呢？我们做首单，不计成本，不算利润。主要是为了把产品做好，把流程跑通，然后布局海南，然后深耕海南这片热土。
1: 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自贸港15%的所得税，以及包括加工增值30%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称之为叫黄金政策，也是很多像您这样经营的一些企业呢布局海南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的元素。这样的一些政策在您的就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会有哪些更加直接的体现吗？
0: 更加直接的体验就是，代工企业在全过程当中不需要缴纳关税以及增值税，从起运地直接申报出口了，这是最直接的、最直观的。我们看重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未来，我们自2025年9月份海口政府招商代表团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开办了一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专场推介会我们就注册了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口北欧之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那么这两个企业呢，我们主要一方面是做贸易，第二方面呢，就是为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来提供商务咨询的服务。贸易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业务，未来我们还看重，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投资者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这个是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挪威啊，它是深海科技与深海产业都非常的发达。我们海南省向海图强的目标是建设海南海洋强省，未来要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指标撑起半壁江山的省份。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前景和机遇。
1: 好，也就是整个战略布局，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广，
0: 对，
1: 不光是局限于食品，当然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切入口，而且呢，首单的顺利，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政策更通，交通更便利，
0: 对。
1: 当然了。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想这个给您再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南一北，横跨很远，那个各地的这种风俗又迥异。当然了，这个你们的公司呢要做双向的贸易，
0: 对，
1: 是不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产品，您也觉得在我们这里呢是有市场的，而我们这边不光是这个胡椒，这个海盐，我们这个鹧鸪茶等等。

0: 等等，是不是也有一些前景
1: 对，
0: 呢？
1: 其实坚果是沃尔夫优选品牌的首款产品。那么海南的胡椒系列产品，比如说胡椒盐、胡椒粒、胡椒酱、
0: 哦，
1: 黄灯笼辣椒酱、
0: 是，
1: 咖啡等等，都在我们的后续计划当中。
0: 嗯。
1: 啊，这是从进出这个进出口来说，进口的话，目前挪威啊有非常多健康高品质的产品，比如说棕奶酪啊、苹果起泡酒、烟熏三文鱼，这个在我们向世界推介海南好物的同时，也是期望国内的朋友们能够尝到北欧好味。
0: 嗯，这就是南北互通，互换家常。
1: 对对。
0: 说到这里啊，你们的企业是扎根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这些年呢，我们也特别的留意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呢，在不断的打造这样的一些食品企业的集聚高地，而且呢，尤其是给咱们海南制造提供了一些机会，能够，更便利的走出国门。在整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他们承诺的一系列的，比如啊全周期的这种服务，您的体验感怎么样？
1: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海口高新区与产业集群进行对接。比如说今年的消博会期间，海口高新区就为我们提供了展台以及展位，让我们展示了海南沃尔夫公司的相关的产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这一次的新闻事件也是非常感谢我们高新区的宣传组，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我们这款产品，关注到了自贸港出口北欧的首单，那么再讲回来，在与高新区的食品加工企业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专业、高效、高质。我们在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这让我们出口这个过程当中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提高了很多的效率。那么这一次的出口成功呢，也让更多的高新区企业看到了我们，为我们后续的合作增加了信任的基础。
0: 就正如你所说，其实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但是呢，结果还是很喜人的啊。尤其是呢，我们看到首单背后，我们更去畅想未来下一步企业怎么能够蓬勃发展啊，给我们两地之间的互通带来更加繁荣的景象。说到这里呢，也有一些企业，比方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切片等等，看到节目，看到您的整个实力，于是乎呢，他们就此刻可能对于投资海南有一些徘徊，甚至呢，有些朋友呢，在战略布局当中还没有找到某一个精准的锚点，你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吗？
1: 实操经验分享是真的谈不上，但今天我想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不出发，永远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百闻不如一见，你在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不如亲身走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来真正的了解它，不如真正的投身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浪潮当中，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通往成功的彼岸。那第二句话呢，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是属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浪潮当中的行动派之一。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通往彼岸的方向。其实现在说自由贸易港是祖国一线对外的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我们就像窗口里面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只有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都接通了，我们的窗口才可能会更加的明亮。
0: 首单背后不只是一颗坚果，未来呢，随着我们的政策不断的打通，商业模式不断的变通，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地方跟我们海南产生奇妙的链接，实现山海跨越。挪威企业落地生根，首款海南特色坚果成功登陆北欧市场，创下封关保税加工出口首单。从单一产品出口到打通海南北欧双向贸易闭环，沃尔夫优选的实践生动地展现了自贸港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强大吸引力，这也为本土食品加工企业出海欧洲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径。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深化，海南将继续完善保税加工、跨境物流。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劝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

0: 去喝。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点，他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想在准备惊喜，再等你发现过。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

0: 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

0: 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